原谅的说法只有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时你也被死无意外的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爹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的殿，我个火眼睛那样跳快，别问那个我在夜晚不回路，我好飞路，怎么念我怎样？那年我看见了，也问那个啥，上三五年年你要个干什么？我的爹，那我什么你那样的夫人，也连我都说，你接不接？